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靠山王杨林命魏文通戴罪立功捉拿秦琼，魏文通领命，一面把杨林以及12家太保接进潼关休息，另外贬轻骑兵300，开东关就注意下来。这魏文通乃是隋朝的名将，胯下宝马良驹，叫千里一丈青，日行1000，夜走800。魏文通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砍刀，重有100斤左右。别看他年近50了，有万夫不挡之勇。魏文通一边追着，一边心中暗想，要抓不住秦琼，自己这条命算保不住了。他深知杨林的脾气，说一不二啊。

因此双脚点灯，这马是越来越快，把这三百轻骑远远地甩到后边了，正往前追着。他一看呢，影乎乎的看见秦琼了，心中暗喜，这匹马是越来越快。单说秦琼和上官迪哥两个离开潼关，满以为打破玉龙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哪料想魏文通在后边是穷追不舍，秦琼可就有点着急了。跟上官迪一商议，咱俩不能这么走，要叫人家抓就抓一对儿，无论如何得叫他抓一个跑一个。正在这时，眼前闪出双阳岔道，一条道奔东北，一条道奔西北。秦琼把这意思跟上官迪一说，上官迪说好吧，咱们就听天由命吧。二哥呀，我走西北这条道，您走东北那条方向，望您前途珍重，咱们弟兄后会有期。就这样，上官迪催马下去了，秦琼奔东北的岔路。因为地理不熟，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或者归哪里管辖。但见崇山叠翠，怪石横生啊，走到深山老林里，他来了。回头一看，魏文通追上来了。魏文通心中暗喜，秦琼啊，这回还说什么，动手你打不过我，想逃走你没有我的马快，这次我是非把你抓住不可呀。他一高兴就喊上了，秦琼，秦叔宝，儿往哪里走？您看在山里头，借着山谷的回音传出去很远呢。他真没想到，这一嗓子惊动了悬崖上边的一位英雄好汉。谁在悬崖上呢？傻英雄金世孟奔罗士信。在前几回书咱说了，傻小子扎死来霍尔，火烧济南城，单膀夜双驹，就好像疯了似的到处寻找哥哥秦琼。后来迷失了方向，傻英雄是醉卧悬崖，正在这打盹呢，猛听见山脚下有人喊了一嗓子。他一看，两匹马，前边是秦琼，后边有个老头。这傻英雄可不干了，想过去救，那么老高下不来，怎么办呢？在身边有一块巨石，这石头有弄七八百斤呢。罗士信一股激劲把石头抱起来，奔着魏文通就扔下来。可魏文通呢，那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突然就听见头顶上恶风不散，冷不丁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娘，这块大石头要砸到身上就变成了馅饼了，一般的人躲不开，魏文通则不然。他单手扣住马的铁过梁，双脚点灯，两条腿一夹马的两肋，哎，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噌往前一窜，这匹宝马蹦出有两丈多远去，马蹄子还没沾地呢，石头就落了地了，啪！巨石摔成了八瓣，那巨石崩出来石头渣，打到魏文通和马屁股上头。这匹马斜溜溜暴叫，就地转了几圈啊，把魏文通吓得顺着额角往下冒冷汗。
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吁吁吁吁吁！哎呀，花刀匠心中暗想：我中了秦琼的埋伏了。这块有响马接应他，不然，为什么这块巨石是从天而降？我一定要把他抓住，看看他是谁。魏文通拨马上了悬崖了，等他到了上面，没见着罗士信。罗士信把石头扔下去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下跑去找秦琼去了。这么大的山，他也没遇上魏文通。花刀匠呢，到山上寻摸了一圈没人，又回到老道上继续追赶秦琼。一个时辰之后，又要追上。因为秦琼人困马乏呀，昨天整跑了一夜。黄骠马虽然是宝马，不得休息也不行啊。秦琼呢，连觉都没睡呀，到了现在觉着这个脑袋嗡嗡直响啊，两条腿发软。秦琼就知道要够呛了，回头看看魏文通紧追不舍，抬头往对面看。一道山岗拦路，古木狼林，怪石横生，把去路挡住。秦琼心说：天哪，天哪，我秦琼性命休矣，我宁愿自杀也不能叫他们抓活的。秦叔宝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听见对面的树林之中串锣响亮，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嗒啦啦啦啦。嗯，坏了，莫非前面有伏兵不成？秦琼手端虎头枪，闪目观瞧，就见从树丛之中出来一哨人马，都是绢帕罩头、花里带打裹腿，服装甚不整齐，但是手里都拿着家伙。分雁翅形左右排开，正中央扑啦啦一杆大旗顺风飘摆，上头斗大的四个字：山东义军。在旗脚之下闪出七匹战马，满桥端坐七员大将。为首的这个人是个出家的老道，头戴道冠，身披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怀中抱着令字旗，腰中悬着宝剑，道骨仙风。秦琼一看可乐坏了，来者非别，正是贾柳楼上结拜的三弟徐茂公。他身边那六员大将是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玄、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王八党谢英登，还有程咬金。秦琼愣住了，他不认为这是真的，是不是眼离了，我在做梦？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见徐茂公马往前蹄，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二哥受惊了，小弟应接来迟，当面恕罪。程咬金催马过来了：哥哥，你都把我想死了，哥哥你怎么不说话呀？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全过来了。秦琼这才说：各位弟兄，莫非咱们在梦中相遇？哎呦，您可真有病了，大清白日哪是做梦啊？不信您咬咬我手指头看看有血没有。一句话把大伙都乐了，秦琼这才知道是真的，眼泪啊乐的都掉下来了。徐茂公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哥赶紧往里头请。三弟呀、啊，我身后有追兵，哎，我早准备好了，管教他们有来无回。徐茂公
让单雄信陪着秦琼进山休息，他指挥军兵

0: 第一党卫文通。俺家徐三爷不说，单说秦琼，拉着单雄信的手，哥俩一边掉眼泪一边谈，并马往里边走。秦琼就问五弟，你们怎么到了这儿了呢？真是意想不到啊。单雄信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原来贾柳楼的弟兄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火烧济南府，砸奸反狱，救出程咬金、尤俊达之后，逃到小孤山长叶林。徐茂公啊，事先选择了非常隐蔽的一个地势，弟兄都藏到那儿了。故此，济南大帅唐弼领人搜山，没搜出来。可唐弼撤兵之后，徐茂公一想啊，长叶林这地方不是久居之所，虽然山也大林也密，但是离着济南太近，容易受到官兵的袭击。为此他开了个紧急会议，这头头脑脑的都参加了，商讨下一步怎么办。当时单雄信提议说，要找个保险地，非河南瓦岗山不可。瓦岗山的大寨主叫金钱豹翟让，跟我是过命的好朋友，远离山东济南，那个地方比长叶林胜强万倍，当年我去过两次。大家一致同意赶奔河南瓦岗山。可临行的时候，徐茂公跟魏征一商议，哎呀，把二哥秦琼的家眷甩到济南了，万一出事怎么办呢？应当留下人安排这些事情。在动身之时，他们就把这些事儿交给小白猿侯军机，他的任务是暗中探听秦府的动静，没事儿就算拉倒，有事儿他负责解救，另外负责把秦家的人送到河南瓦岗山。真是千斤重担呐、那也就是侯军机，别人真玩不转。小白猿答应了，人家大队人马起身了。但是侯军机呢，可真遇上不少麻烦事儿啊！他也没想到，等第二天到了济南，用耳朵一摸，把他吓坏了。秦府被抄了，秦琼的老娘、妻子、傻兄弟罗世信被抓进节度使衙门。小白猿一想，怎么办呢？我一个人砸奸反狱，又一想不行，那样做打草惊蛇，不但救不出人来，同时呢还许给他们带来危险，办事情必须要稳妥呀。后来侯军机扫听，哦，闹了半天没挨杀，要把这几个人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京城。侯军机一想，这就好办了，在半路上我找个适合的地点砸囚车，再救他们的性命。因此侯军机暗地之中跟着。咱没说吗，傻英雄罗世信三战来护耳，等翻回头来再找老娘跟嫂子，没了，把傻英雄都急疯了。他认为着呢，肯定是唐弼和来护耳的人把老娘跟嫂子抢走了，其实这是误会，原来被小白猿侯军机给救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琼一听，是什么？我老娘跟我媳妇没事儿，而且现在就在义军之中，简直是不敢想啊。正在这时听见有人说话，二弟，二弟呀，你可听好嘛，你把咱一家人都想坏了。
1: 人云，
0: 秦琼揉揉眼睛，把马带住一看，正是老哥哥秦安。再往秦安身后看，正是自个儿的儿子七岁的秦怀玉。哎呦，把秦琼乐的从马上跳下来，把孩子抱住，然后来见老哥哥，一家人抱头痛哭啊。秦安说，二弟啊，你这招起走的是大错特错呀。当然了，我不反对你参加义军，事先你得把家安排好啊。

0: 你这样匆忙的一走，给咱们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呐！咱的老娘好像没把命搭上啊！你快到里边给娘们安吧。秦琼这才迈步往里走，闹了半天，山怀里头扎着不少帐篷，这都是随军的家属。秦琼他们一家人住在第三号帐篷。 单雄信陪着他来到里边之后，一看老太太在里边坐着呢。秦琼本来就是孝子，虽然跟娘离开的时间并不太久，但是事情太难以想象了，就好像隔了几十年相似。秦叔宝撩衣服跪倒在地，磕膝盖，当脚走，爬到娘的近前，把头往怀里一扎，他就哭开了。
1: 他妻子贾氏在旁边也掉眼泪了，单雄信站到帐篷门口，高兴的也掉了泪了。人这一生生离死别，是最叫人痛心的事儿啊。好在一点，这是高兴的哭，又叫喜中悲。哭罢多时，单雄信给劝住了。秦琼这一问，娘啊，您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0: 哎呀，我跟随义军很多天了，到处辗转，今日才来到此地呀。儿啊，你得感谢这些弟兄们，他们花了无数心血，把咱们一家人才找到一起，不然七零八落，咱们就没有今天了。儿都知道了。 秦琼能不详细问吗？这一问，济南发生的事情，他这才清楚。但是谈来谈去，老太太哭了。秦琼啊，如今咱们一家人都团聚了，唯独不见你那傻兄弟罗世信呐。这个傻孩子，天真烂漫。 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都不晓得颠倒啊！但是他心肠最热，为了救娘我和你媳妇，把孩子都累坏了。我可告诉你，无论如何，你得把傻兄弟找回来。要找不回来，你就为不孝，娘我也不活着了。
1: 秦琼一听，心思又崩啊！心说：“我那傻兄弟，你可把哥哥疼死了。他要不傻呢，秦琼还差着一点儿。正因为他缺个心眼儿，秦琼越发着急。其实他还不知道，方才扔石头就是罗世信，也没见着，也不知道谁扔的。秦琼向娘保证：“您放心，就走到天涯海角。” 我把我兄弟也得找回来。正在这时，秦琼摘耳朵一听啊，这山岗的脚下战鼓如雷，是喊杀连天呐，好像天崩地裂一般。秦琼就问单雄信：“五弟，还没把魏文通杀退吗？”“嗯，这姓魏的可够厉害的，现在喊战多时，还未分胜负。” 秦琼不放心呢，这才跟母亲和一家人告别。

刚才咱说的是秦琼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魏文通。本来他想抓住秦琼，在靠山王杨林面前请功，可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义军了。一开始他有点害怕，打算拨马逃回潼关，后来又改变主意了。魏文通心说，这不过就是响马嘛，响马是什么？就是臭贼呗，攒鸡毛凑胆子，人多势众，像这些乌合之众我有何怕的呢？就凭我堂堂的花刀将能被帮贼吓跑吗？因此他催马挺刀直奔徐茂公，两个人马打对头，徐三爷把令子旗一晃，众位弟兄扎住阵脚，谁也不敢贸然行动，那得听指挥呀。你别看徐茂公说话笑笑呵呵的，但是执法如山，军令甚严，在这时候谁也不敢不听。徐三爷把令子旗在怀中一抱，口念佛号无量天尊。对面这位老将军莫非就是潼关大帅魏文通不成吗？耶！干了！魏文通双手平端，高楼古月，象鼻子大砍刀，打量打量徐茂公。哎呀，心说真是怪事儿啊！我以为这贼呀，都是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满脸横肉，可没想到这贼匪当中还有这样出色的人物。就拿这老道来说，长得多排场，仪表堂堂，怎么这种人也当了响马了呢？魏文通百思不得其解，用刀一指，高声断喝：呆妖道，你是什么人？怎么认识的本帅？小道自幼出家，在玉泉山白云观，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三元李靖。我姓徐，叫徐茂公啊。别看您不认识我，我不止一次见过大帅呀。我知道您是隋朝的名将，对您呢非常赞成。您呢跟其他隋朝官员还有所不同，那些人俱是贪官污吏，您还是比较正直的一位。魏大帅啊，我说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追的这就算告一段落。秦琼是我二哥，是我们义军的头领，我们能允许你伤害他吗？你也伤害不了。另外我再告诉你，贫道已布置下天罗地网，如果你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恐怕你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念你又有名气，人又比较不错，因此贫道高抬贵手，放你一条生路，你赶紧逃命去吧。呸！姓徐的少要大言欺人，我魏文通乃国家的命官，专管捕盗捉贼，你们是朝廷的反叛，咱们是势不两立，小走招刀。他举起刀来就要下手，徐茂公一看东文的不行了，拨马回归本队，用令旗一指，大刀王君可是拍马飞出啊。王君可人送绰号叫大刀将啊，马快刀沉，在山岗下是大战魏文通。魏文通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一瞅这位面如重枣，黄金盔红铜甲，外罩绿罗袍，要不注意就像三国的关羽关云长似的。像这种人为什么也要造反呢？他更不明白了。可有

0: 顺达程咬金等人，恐怕王军可有事。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哥们弟兄们，咱卖不了的书该别戳着了，大家一块上捉拿这个老东西，群雄才要大战花刀匠。
1: 매년800만톤의쓰레기가버려지고바다에쌓여가고있습니다83억톤의플라스틱생산량중 9% 만이재활용되고있습니다우리가자주쓰는비닐봉지는20년이흘러야자연분해되고플라스틱빨대를분해하는데는200년이걸린다고합니다일회용컵대신나만의컵만사용해도플라스틱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환경보호는작은실천에서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왕진크 다잔 외문통 2把大刀 상下翻飞 20几个回合 没分胜负 程咬金沉不住气 把车轮大斧的轮盖大吼一声他就冲上去了跟着他的有铁面判官尤俊达勇三郎王八党神射手谢英登这哥五个把魏文通围在当中他们以为人多势众打胜仗不成问题结果想错了 就见魏文通就好像关到笼子里的一头雄狮抖擞精神把大刀抡圆了这哥五个战不倒花刀匠可正在这时秦琼单雄信赶到了秦琼一看这魏文通真够厉害的这哥五个也万难取胜跟单雄信

0: 江，单雄信、伦凯、金丁、枣阳硕，这哥俩也冲上去了，哥七个来战魏文通。尽管如此啊，他们也没占着便宜，正打在难解难分的时候，顺着山坡上轱辘下一个人来，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轱辘，啪！四哈拉天摔在地上了。义军，你看完了，这从哪儿掉下个人来，摔死喽！正这时候，就见这主一轱辘从地下又站起来了，哇哇暴叫：“哥哥！”不必着急，我来了。大家一听声就知道是谁，正是傻英雄罗士信。罗士信从山崖上头扔下一块大石头来，满以为把魏文通砸死，结果没砸着。傻英雄就着急了，为了见着哥哥秦琼，他手中提着那条大铁枪，顺着山路他跑下来了，结果谁也没找着。傻英雄可着急了，怎么刚才见着离转眼又没了？
1: 哥哥，哥哥呀，你想死我了。
0: 他东一头西一头就瞎撞开了，后来呢还真就撞对了，正赶到战场。他一看，哟，那不是我哥哥吗？哦，这么多人在这打那个老头呢，太好了，像那个你慢慢走啊。他一着急迈大步往前就走，一脚蹬空从石拉子上摔下来了。一个呢，这石拉子不太高，二一则罗士信皮糙肉厚，换别人摔那就趴下起不来了。可这位满不在乎，抖了抖了尘土，手中提着大铁枪，两脚撒开来到战场。
1: 都躲开，把这老家伙交给我。
0: 他的嘴是这么说着，他奔秦琼来了。秦琼恐怕伤着他呀，赶紧学马退到一旁，其他的人把手中的兵刃也停住了，利用这机会喘口气儿。罗士信扑到秦琼的马前：“
1: 哥哥呀，咱哥俩可见着了，你听好吗？”
0: 秦琼正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呢，一看傻兄弟来了，不亚如从天而降啊，赶紧抬腿把虎头枪挂住，从马上跳下来，哥俩抱头痛哭啊。秦琼也说不出来怎么感谢罗士信呢。罗士信本来就热心肠的人，哭的鼻涕多长啊。
1: 哥哥，你见着咱娘了吗？大概咱娘玩完了。
0: 没有没有啊，咱娘都挺好。
1: 是吗？我嫂子呢？
0: 你嫂子也挺好。
1: 我小侄儿呢？
0: 都好啊，一个不缺一个不短，而且都平安无事。你放心吧，一会儿我领你去见他们。
1: 哥哥，那老头为什么撵你？
0: 他是隋朝的将军，叫魏文通，咱们是义军，水火不同炉，他能不撵我吗？
1: 好小子，谁撵我哥哥，我拧下他的脑袋来，都不用你们。蓝电壳、黑电壳、花电壳，你们都躲开，把他交给我了。
0: 说完了，拎着大铁枪直奔魏文通。大家都知道这家伙那是一头猛虎，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用不着别人帮忙了。大家都在旁边立马观战。单说傻英雄来到魏文通马前，把大铁枪一晃：“
1: 老家伙，你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0: 魏文通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人嘛，哪有叫玩意儿的？就知道这个人半傻不尖的。一看他这个儿，好像半截子黑塔，上主天，下主地，这块头可不小啊，头似麦斗，眼似钢铃。

0: 鼻子大眼睛大嘴大屁股大手大胳膊大脚丫子，手中还提着一条大铁枪。魏文同就问：“你是何人？”“
1: 我是秦琼的兄弟，我叫罗世信，有个外号还想不起来了。老家伙，少说废话，拿命来！”
0: 说着话，举枪就刺。魏文同怀中抱月，用大刀往外一架，刀枪碰到一处了，把魏文同震得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正在这时，傻英雄把大铁枪抡起来当棍子使，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魏文同躲闪不及，横刀招架，啪啦！这下可好，魏文同就觉着这个腰啊嘎嘣响了一声，可能这脊椎骨都错环了，把他疼的汗珠子都下来了。心说不好，这回我遇上对手了，这个傻家伙的劲儿太大了，他不敢硬碰硬，用巧招来战罗世信。打的二十几个回合，罗世信噌往左边一窜，伸出手来把魏文同的脚脖子给抓住了。您说这叫什么战术啊，连扎带伸手的，抓住之后他往下一抖，你下去吧，扑通，把魏文同是摔到地上。傻英雄把大铁枪也扔了，过来伸出大脚丫子把他踩住了，伸出两只大手把魏文同的脑袋给抱住了。
1: 我刚才说过，谁打我哥哥，我拧他的脑袋，拧下来吧！哎哎，
0: 他就想拧啊，说得出来，他办得到。秦琼在后底看，妈，兄弟，要活的别拧脑袋。这时徐茂公也说话了，傻兄弟，要活的留他一条命。傻英雄一看没办法了，
1: 好嘛，要不是他们说好话，我非把脑瓜给你拧下来，让你捡个便宜。
0: 义军往上一闯，五花大绑把魏文同捆起来了。再看看除了魏文同之外，后边一兵一卒都没有。那位说他不带着300轻骑吗？对，但这300轻骑兵啊叫他远远甩到后边，现在也不知落到哪儿去了。魏文同的情况他们是一无所知。徐茂公传令，派好了流动哨，以防官兵来犯，然后得胜回营。到了帐篷里头，大家少坐了片刻，徐茂公跟秦琼、单雄信等人一商议，对于魏文同怎样处理，多数人主张杀，唯独魏征和秦琼看法不同，他们跟徐茂公想到一处了，不能靠杀来取得胜利呀，主要要征服人心。徐茂公跟秦琼众人一商议，留着魏文同还有用，实在不行再杀他也不晚，要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秦琼点头，三弟，你这主意太高了。徐茂公商量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来啊，把魏文同推上来。”推上来。这魏文同不服气儿，自己是堂堂国家的命官，能服这些响马吗？因此进了大帐，他是立而不跪。当兵的在他腿上踹了七八脚，跪跪跪。终于把他摁得跪下了，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到这地方你也施展不出来了。魏文同气得直哼哼，眼角瞪裂，盯着秦琼和徐茂公等人。徐三爷一乐，无量天尊，魏大帅你受委屈了，可这怪不了旁人呢，我已然告诉过你，给你指了一条明路，你是执迷不悟，自找苦头啊。不过你放心，义军 行的是仁义之事，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绝不轻易杀人。因此呢，我们不要你的命，你从哪儿来，还让你回到哪儿去。不过呢，要这么把你放了，你也觉着怪过意不去的。你呢，替我们办点事儿。我这有封信，你捎回去。这封信交给靠山王杨林，你告诉他，十日之内，我们肯定把潼关拿下来。月底肯定走马取京城，推倒隋炀帝。到那时，就义军占领了全国，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你们隋朝彻底完蛋了，不信咱就试试看。这是魏征按着徐茂公的安排把信写好了，交给徐茂公看了看，一切都如意，然后把信封好了，揣在魏文通怀里头。徐茂公把脸一背，告诉程咬金：“四弟啊，按计划行事，哎，交给我吧。”哎呀，把魏文通拉下去，盔头甲胄全给他摘掉扒掉，红袄绿裤子给他穿上了，另外把他法髻破开，重新盘好了，满脑袋插的都是红花绿朵。程咬金亲自动手给魏文通抹了一脸白粉，你想老头脸上净褶子，再一抹粉，他能好看得了吗？简直是个活妖怪啊！然后给魏文通嘴里塞成东西，给他戴上嚼子，让他喊不出来，说不出来。都打扮完了，四马倒全蹄捆好。这时王八党谢英登按着徐三爷的安排也都准备好了，一共准备了10辆柴草大车。这10辆车上装的都是柴草，另外还有一部分粮食。就把魏文通啊塞到头辆车的柴火垛里头了，从外表一点看不出来。一切就绪之后，王八党谢英登程咬金到大帐里交令。徐茂公说：“各位贤弟啊，方才我使的是一计，叫文君计呀。我恐怕老匹夫杨林率领铁骑来攻打咱们义军，现在我们不宜打硬仗，应当及早赶奔河南瓦岗山。为了甩掉杨林，才使的这个办法，让魏文通捎回信儿去，说我们要打他的潼关，把他稳住。”他的注意力全都在这儿，我们在想办法绕路赶奔河南。啊，大家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徐茂公是出于这个意思。但事儿还没完呢，谁去送魏文通呢？王八党谢英登。两个人摘盔卸甲，化妆改扮，从外表看好像是两个农夫，暗藏利刃。两个人呢压着这10辆柴草大车赶奔潼关，其他的人都在这儿暂时休息候信。咱先不提秦琼、罗士信一家人怎样团聚，单说王八党谢英登压着10辆大车这天到潼关了。再看这潼关城关门紧闭呀，那城头上密布军兵，弓上弦，刀出鞘，吊桥高挑，如临大敌。原来那300轻骑兵找魏文通没找着，这骑兵一想没有主将，这个仗怎么打呀？赶紧回去叫令吧。见着靠山王杨林，如实地讲说了一遍。杨林一听有点发傻呀，哎呀，魏文通至今未回，他到哪里去了？莫非中了秦琼的埋伏，出了什么危险了不成？嘿，靠山王这阵儿有点后悔了。

0: 到了这会儿他又腾飞奔通了。他又一想，秦琼能参加义军，这些想法可不简单呐、啊、我不能掉以轻心。这潼关是守把京城的咽喉要地，我要派重兵守把，然后奏明天子，好想对策。所以杨林在潼关就没动，命令5000军兵日夜巡逻。可正在这时候，王八党谢英登到了，守关的有个参将，一看来了10辆大车，能有几十个农夫，车上装的柴火草还有粮食。这参将就问：“干什么呢？”王伯党冲城上一抱拳：“哎，这位军爷，我们是附近的老百姓，听说靠山王在城中歇马，我们非常高兴啊，知道老王爷劳苦功高，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的安全，把心血都耗干呐、啊，我们觉得于心不忍。后来父老乡亲大家一商议，派我们为代表，送了10辆大车粮食和柴草，聊表我们一点寸心吧，以表达对靠山王的敬意。我们给军队送粮草来了。”哦哦。当当当当，参将挺高兴，赶紧下了城，赶奔帅府见靠山王，如实地禀报了一遍。杨凌听到这儿，满意地点点头，心说：古往今来，民是国家的帮本呐、啊，民心顺，国家才能兴旺；相反的，这国家就不会长久。既然老百姓对我这么拥护，那说明对大隋有深刻的印象，看来我大隋的江山不至于覆灭。杨林想到这儿，吩咐一声：“九太保在。”赶紧把关门大开，让这些父老乡亲进城，把他们送来的东西卸到教军场，每人发10两文银作为酬谢，要好言安慰。
1: 遵令。
0: 这位太保爷下去了，按照靠山王杨凌交代的，关门大开，把王八党谢英登以及10辆大车所有来的人都接到城里，到教军场把车柴草全放在这儿，每人给了10两银子，还要留他们在这儿吃饭。王八党谢英登一抱拳：“谢谢各位军爷，既然你们收了东西了，就是赏了我们的面子了。这么办吧，我们还有点事儿，改日再来。卸完柴草之后呢，车呢您放在原地，等我们再来的时候把车就赶走。”“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王八党谢英登他们走了。叫什么名这位八太保也不知道。那么走了之后，你得往下卸东西，等把柴火草料粮食往下搬的时候，就发现头辆车里头软乎乎的有个东西。当兵的一看吓了一跳：“呀，这什么怪物这是？”后来发现是人呢。说魏文同是他们的大帅，他们怎么不认识，认不出来了，整个改了模样了，满脸擦的都是粉，满头都是花朵，变了一身女人的装束，那上哪儿认去？不过八太保瞅着多少有点眼熟。嗯，你是谁？嗯，你怎么不说话？嗯，魏文同心说：“你眼睛瞎了？你没瞅我带着嚼子呢吗？我能说得出来吗？”后来军兵发现带着嚼子，这才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勒着的布条解开。魏文同呕吐了半天呢。这玩意儿他甘愿呀，时间要再长一点就把他憋死了。哎呀，憋死我了！八太保，我是魏文通
1: 啊！
0: 魏大帅，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哎呀，你言难尽！王爷在哪儿？我要见王爷。八太保把魏文通陪着来到帅府，见着靠山王。杨林臊的脸。

变了模样了。吩咐一声，快快把妆卸掉，换好衣服再来见我。有人帮着把花摘掉，红裤子绿袄去掉，换好了便装，又给他净了脸。魏文同是二次来见杨林，跪倒在地请罪，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杨林一听，啪，把桌面好像没拍裂，气死我也！秦琼啊，徐茂公，我跟你势不两立。魏文同，你方才说他们让你带了一封信，信在何处？就在我的怀里。说着把信掏出来，双手呈上。杨林气得直哆嗦呀，好不容易把这封信接过来，撕掉封头，掏出信瓤展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